妈走几年早教都妈啊卡提啊早教妈中垃圾啊都擦好妈妈擦妈洗妈擦好妈擦妈洗新闻民航路啊要一年你把可爱路啊要一得新闻民航你把可爱路米擦教妈中垃圾

那松这边草啊多，那松会拿起，才叫我看的啊。都嘛在到通过松竹妈呀，哎，我表才弄我个在考拉妈妈呀来，才叫通过救命呀，才到通过救，我表